无理求思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6月11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陈奕迅《四季》、《沙龙》、《岁月如歌》、《忘记歌词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